0: 在 640 在 heading 340。
1: heading 340在 640。
0: Air Hong Kong 23, Disarmament 10 Harbor 160.
2: Disarmament 10 Flight Number 160, Air Hong Kong 23.